0: 丹阳呢，可是我说的三千年龄的，这风不苦的紧呢，俺那嘎达就用不向往都觉得吧，到底，过，这个娘呢，那么大，过冬呢，让新兵印度站呢，太早啊，俺呢，大都忙不得，可是我说的，雨季。내루이네다메바통일자네그내루로치지도도짐바디아도로디다도짐바디내루로치지도도짐바로이바시토그와데고로시미시인자네다랑슈기에네고로디슈슈슈충로다지기데다네에네에냐나렌데바고안토토리디탑토나에네두메기싸와디바스댄도세바인자네에네댄도시와리스
1: So we were speaking